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主日弥撒至关重要，即使工作也要参与。教宗即宴殿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民，求主赐予坚毅和望德之恩。教宗为建设和平，应消除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杀伤力。约旦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庆典的筹备工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年不是关于过往事件冰冷与僵化的呈现，也不是对往昔现实的追忆。礼仪年是与基督的真实相遇，其目的是使人的灵魂与主基督的奥迹相接触。教宗梁十四世在8月1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范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庇护十二世教宗在《天主中保通谕》中的话，解释了礼仪年以及他对教友而言的重要性。教会依循礼仪年的前行，始终与上主的救赎行动保持联系，使所有信友都得以充满他的恩宠。因此，教会以逾越奥迹的庆祝作为每一个时刻的中心。教宗梁十四世指出，范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将主日这个较原始的庆节视为整个礼仪年度的基础与核心。在一些现代语言中，主日都表明是主的日子。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主的日子宗座牧函中教导说，主日是主的日子，教会的日子，人的日子，以及日子中的日子。由于主日是每周一次庆祝逾越奥迹，回想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那一天，并使那一天重现，它也是启示时间意义的日子。它出自基督的复活，像一个指示方向的箭头，穿越人类的时间、月、年、时间，指向他们的目标，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那时众人都将复活。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为圣化主日，主日举行感恩祭至关重要。信友们欢欣喜悦地相聚一起，聆听天主圣言和分享基督的圣体。关于这点，教宗劝勉道，每个人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在主日不得不工作的人也能参与弥撒。以主日为节奏的礼仪年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在其中交织着教会的信德和虔诚。早在公元二世纪，除了每周庆祝逾越奥迹以外，还增加了每年一次最隆重庆祝的复活庆典，并将欣喜的时间延续50天，直到圣神降临瞻礼达至顶峰。在复活节之前，要在四旬期做补赎，借以做好准备。圣诞周期以复活周期为模型来发展，使教友重新体验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奥迹。教会随后又在不同的时期内加入对荣福童贞玛利亚的敬礼，因为他和他儿子的救世大业有其不可分开的关系，以及加入有关殉道者及其他圣人的纪念，他们在天堂向天主咏唱完美的赞歌，并为我们转求。最后，教宗指出，礼仪年以圣事的形式再次进行关于救恩史的教育，引领教友从期待墨西亚走向逾越奥迹的圆满，并预先品尝未来的光荣。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童贞圣母玛利亚 日复一日地光照你们的生命，并护佑你们永睦和睦之中，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哥伦比亚于8月10日发生里氏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后，教宗梁十四世隔天11日即发唁电，请该国主教团主席穆内拉总主教向罹难者家属转达他的哀悼之情。截至本新闻网11日截稿为止，已有至少130人失去生命，伤者超过500人。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表示，教宗得知这地震的伤心消息，深感悲痛，为罹难者祈求永远的安息，并祈愿遭受这悲剧影响的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这痛彻心扉的时刻，教宗请穆内拉总主教向那些为失去挚爱而哭泣的家庭转达他的哀悼之情。同样的，教宗也保证在精神上与慷慨投入搜救和援助工作的人同在，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借着童贞荣夫玛利亚的转导，教宗恳求上主为亲爱的哥伦比亚人民赐下坚毅与望德之恩，由衷向他们颁赐宗座降福。哥伦比亚主教团领导层表达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为罹难者、失踪者、受伤者和受灾家庭祈祷，并将救难工作托付给天主。该国神长们表示，如此紧急危难无法独立应对，却需要本着全国同为一家人的态度应对苦难，慷慨助人，负起责任，戮力同心。灾区的主教们纷纷发出呼吁，恳请在人道救援层面动员起来。多个粮食银行已发起募集活动，以便于向幸存者分发援助物资。今天应当消除人工智能的杀伤力，摆脱那些把它变成宰制、排斥和死亡工具的逻辑。教宗梁十四世今年5月25日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介绍会上发出这个呼吁，要求消除科技的杀伤力，使之为共同福祉效劳。如今教宗为第60届世界和平日所选择的文告主题也与这一呼声相互呼应。本届世界和平日将于2027年元月1日举行。消除技术的杀伤力，为和平服务，政治作为未雨绸缪的责任。本届世界和平文告将以此为核心展开。这个主题已于8月11日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公布。该部会在公告中强调，教宗借着主题的选择，渴望邀请人们关注那些蒙召在政治领域行事的人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并敦促全人类促进人的尊严，从消除技术的伤害力做起，为建设和平做贡献。约旦已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2000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8月10日，约旦首相哈桑主持了首次国家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负责筹办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宗教盛事活动。据约旦政府公报介绍，该委员会由多名部长、宗教和团体领袖以及相关机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作为庆典筹备与监督工作的统筹机构，负责制定政策与总体指导方针，协调国际层面的宣传活动及国内程序， 并规划与周年纪念相关的活动。哈桑首相在会上强调，必须按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指示，立即启动筹备工作，以支持约旦教会领袖委员会提出的以全面计划和明确日程为基础的倡议。哈桑首相还表示，纪念耶稣受洗2000周年，既反映了约旦的历史与宗教声望，也体现了约旦作为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角色，同时凸显了约旦王国传递的和谐共处、尊重近人、和平、爱与人类兄弟情谊的讯息。哈桑指出，政府正在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来支持这项盛事，并将其描述为一次契机，以巩固约旦作为宗教遗产之地和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地位。会议期间，与会者审议了耶稣受洗地周边土地开发基金会关于实施多个项目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面向朝圣者和基督徒游客的村庄，一座以耶稣受洗为主题的博物馆，一条绿色走廊，以及对该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会者还强调，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子委员会，在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支持下，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确保既定目标得以实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生活需要仪式感，来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彼此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天主。我们可以透过祈祷、仪式和庆节来表达对天主的信仰，表现出无论我们的家庭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托付给天主，因为他是真正的生命之主。关于这个课题，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父母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祈祷，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晚祷。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祈祷。他把孩子抱在手上，或把一只手搁在孩子身上，并为他画十字圣号。父母亲可以对孩子说，在我的臂弯中，你会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你、我和爸爸，还有所有的人，都一样受到上主的眷顾、庇佑和保护。借着这样或类似的祷词，让孩子会有安全和受保护的感觉。然而，孩子还是常会问，天主在哪里？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怎么样才能感觉到上主的临在？死去的奶奶现在怎么样了？许多父母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突然，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信仰。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信仰？如果我一直用童言童语来叙述天主，是不是在愚弄他？我该如何与孩子谈论有关天主的事，而不会扭曲了自己的信仰？古伦神父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天主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自己？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信仰绝对不是紧紧拥住真理不放，而应该是我一直走在信仰的路上，并不停自问，我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生活？天主对我的意义何在？我又如何看待耶稣基督？

为人父母者要学习在孩子面前表达出自己的信仰。在这个阶段，父母需要教会的协助，但他们却常常没有被鼓励去表达和活出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是觉得被遗弃，就是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宗教形式。如果有些年轻的家庭能组成小团体，讨论孩子的教养以及信仰传承方面的问题，实在很好。当然，如果有圣职人员或心灵辅导者能一起陪伴他们的话，就更理想了。即使是专业的神学家，要回答孩子所有的问题，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家长必须用简单的言语去传达自己的信仰。用简单的言语表达，迫使他们必须真正去理解自己信仰的本质，并思考是什么在支撑着自己，在神学论述的背后，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当一些父母告诉古伦神父他们有信仰上的问题时，神父总会建议他们去找一些书来看，但必须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信仰的书。但是，看书只是一种帮助。我所有的书都会赋予我一项任务，我必须为自己表达出自己的信仰。例如，当我看到类似以下的句子：天主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耶稣基督是天主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这时候，我该如何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一方面，我应该相信教会传统告诉我的一切，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重新表达出我所

实的面貌。这些都已经超过我们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此外，所有关于天主的表述也都和人有关。事实上，任何的信仰表述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我和天主的关系如何？在天主面前，我是谁？天主是谁？对我而言，他又是谁？我们当然可以有所怀疑，因为怀疑会驱使我们继续寻找，让我们免于把这些句子就只当成句子来接受，而完全不懂它的含义。表达信仰一直是我们理智中的一根刺，驱策我们不断寻找，并且对于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存在奥秘，保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我们要借由宗教仪式来带孩子探索信仰。儿童的宗教教育最重要的是透过仪式，但光是仪式还不够，重要的是父母要向孩子解释仪式的意义，并共同发展出一些实践信仰的方法。例如，星期天和孩子一起上教堂，陪着他们走上灵修的路。当孩子上学和上主日学之后，他们也会想和父母谈到在主日学或宗教课中学到的东西，像是身体圣事对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他们不只想从神父或修女口中，也想从父母口中听到这类问题的答案。因此，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父母就必须用不同层次的话语去解释在生活中支撑着他们的是什么，信仰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真实的案例。四岁的丽莎很喜欢和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和奶奶一起上教堂。她特别喜欢那种充满神秘和伟大的气氛。可是有一件事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常可以领圣体，而她却不行？那不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坚强，给我们力量吗？丽莎说，我也需要这个礼物。父母试着向她解释，她要再长大一点才能领圣体。可丽莎对这个答案可一点也不满意。爸爸妈妈也发现，她对参与弥撒的兴致越来越低了。爸爸妈妈非常确定，女儿的渴望是如此坚定，且毫不矫饰。如果要她继续等下去的话，一定会在她的信仰路上成为一种阻碍。父母和堂区神父讨论，由于这不只和这位善解人意的神父有关，而且还和整个教会有关。在这个教会里，有许多在信仰道路上活跃共行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教友。就像丽莎一样，很多孩子都习惯和父母一起去参加弥撒。在五六岁左右，他们会有不容家长忽视的迫切渴望。当孩子被禁止拥有这种出于自然本性所表现的渴望时，他们以后也不会认为这是值得去追求的事。因此，对家长来说，重要的是必须仔细观察自己孩子的信仰发展，并帮助他们走出成长的一步。绝对不要忽视孩子的渴望和疑问。父母不是随时都能回答孩子的问题或继续引领孩子，因为有时他们的信仰也受到挑战，或觉得这已超出自己的能力。

今天我们介绍了与孩子一起走信仰道路的仪式感。孩子的童言童语帮助我们去回归自己信仰的根基。因此，我们鼓励大家，尤其是已婚的教友，自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以下的问题，并且和另一半讨论这些问题。是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支撑着我？我相信什么？当孩子向你问有关天主或世界的意义等问题时，花一点时间，并试着依照你的信仰，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回答。要注意的是，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孩子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接受你的说法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从外在走进内在的仪式。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主日弥撒至关重要，即使工作也要参与。教宗即宴殿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民，求主赐予坚毅和望德之恩。教宗为建设和平，应消除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杀伤力。约旦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庆典的筹备工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礼仪年不是关于过往事件冰冷与僵化的呈现，也不是对往昔现实的追忆。礼仪年是与基督的真实相遇，其目的是使人的灵魂与主基督的奥迹相接触。教宗梁十四世在8月1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有关范尔文献礼仪宪章的要理讲授，并援引庇护十二世教宗在天主中保通谕中的话，解释了礼仪年以及他对教友而言的重要性。教会依循礼仪年的前行，始终与上主的救赎行动保持联系，使所有信友都得以充满他的恩宠。因此，教会以逾越奥迹的庆祝作为每一个时刻的中心。教宗梁十四世指出，范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将主日这个较原始的庆节视为整个礼仪年度的基础与核心。在一些现代语言中，主日都表明是主的日子。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主的日子宗座牧函中教导说，主日是主的日子，教会的日子，人的日子，以及日子中的日子。由于主日是每周一次庆祝逾越奥迹，回想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那一天，并使那一天重现，它也是启示时间意义的日子。它出自基督的复活，像一个指示方向的箭头，穿越人类的时间、月、年、时间，指向他们的目标，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那时众人都将复活。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为圣化主日，主日举行感恩祭至关重要。信友们欢欣喜悦地相聚一起，聆听天主圣言和分享基督的圣体。关于这点，教宗劝勉道，每个人竭尽所能帮助那些在主日不得不工作的人也能参与弥撒。以主日为节奏的礼仪年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在其中交织着教会的信德和虔诚。早在公元二世纪，除了每周庆祝逾越奥迹以外，还增加了每年一次最隆重庆祝的复活庆典，并将欣喜的时间延续50天，直到圣神降临瞻礼达至顶峰。在复活节之前，要在四旬期做补赎，借以做好准备。圣诞周期以复活周期为模型来发展，使教友重新体验天主圣言道成肉身的奥迹。教会随后又在不同的时期内加入对荣福童贞玛利亚的敬礼，因为他和他儿子的救世大业有其不可分开的关系，以及加入有关殉道者及其他圣人的纪念，他们在天堂向天主咏唱完美的赞歌，并为我们转求。最后，教宗指出，礼仪年以圣事的形式再次进行关于救恩史的教育，引领教友从期待墨西亚走向逾越奥迹的圆满，并预先品尝未来的光荣。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愿童贞圣母玛利亚 日复一日地光照你们的生命，并护佑你们永睦和睦之中，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在哥伦比亚于8月10日发生里氏规模 7.4 级的强烈地震后，教宗梁十四世隔天11日即发唁电，请该国主教团主席穆内拉总主教向罹难者家属转达他的哀悼之情。截至本新闻网11日截稿为止，已有至少130人失去生命，伤者超过500人。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表示，教宗得知这地震的伤心消息，深感悲痛，为罹难者祈求永远的安息，并祈愿遭受这悲剧影响的人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在这痛彻心扉的时刻，教宗请穆内拉总主教向那些为失去挚爱而哭泣的家庭转达他的哀悼之情。同样的，教宗也保证在精神上与慷慨投入搜救和援助工作的人同在，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借着童贞荣夫玛利亚的转导，教宗恳求上主为亲爱的哥伦比亚人民赐下坚毅与望德之恩，由衷向他们颁赐宗座降福。哥伦比亚主教团领导层表达了同舟共济的精神，为罹难者、失踪者、受伤者和受灾家庭祈祷，并将救难工作托付给天主。该国神长们表示，如此紧急危难无法独立应对，却需要本着全国同为一家人的态度应对苦难，慷慨助人，负起责任，戮力同心。灾区的主教们纷纷发出呼吁，恳请在人道救援层面动员起来。多个粮食银行已发起募集活动，以便于向幸存者分发援助物资。今天应当消除人工智能的杀伤力，摆脱那些把它变成宰制、排斥和死亡工具的逻辑。教宗梁十四世今年5月25日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介绍会上发出这个呼吁，要求消除科技的杀伤力，使之为共同福祉效劳。如今教宗为第60届世界和平日所选择的文告主题也与这一呼声相互呼应。本届世界和平日将于2027年元月1日举行。消除技术的杀伤力，为和平服务，政治作为未雨绸缪的责任。本届世界和平文告将以此为核心展开。这个主题已于8月11日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公布。该部会在公告中强调，教宗借着主题的选择，渴望邀请人们关注那些蒙召在政治领域行事的人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并敦促全人类促进人的尊严，从消除技术的伤害力做起，为建设和平做贡献。约旦已启动2030年耶稣受洗2000周年庆典的筹备工作。8月10日，约旦首相哈桑主持了首次国家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负责筹办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宗教盛事活动。据约旦政府公报介绍，该委员会由多名部长、宗教和团体领袖以及相关机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作为庆典筹备与监督工作的统筹机构，负责制定政策与总体指导方针，协调国际层面的宣传活动及国内程序， 并规划与周年纪念相关的活动。哈桑首相在会上强调，必须按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指示，立即启动筹备工作，以支持约旦教会领袖委员会提出的以全面计划和明确日程为基础的倡议。哈桑首相还表示，纪念耶稣受洗2000周年，既反映了约旦的历史与宗教声望，也体现了约旦作为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角色，同时凸显了约旦王国传递的和谐共处、尊重近人、和平、爱与人类兄弟情谊的讯息。哈桑指出，政府正在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来支持这项盛事，并将其描述为一次契机，以巩固约旦作为宗教遗产之地和全球基督徒朝圣目的地的地位。会议期间，与会者审议了耶稣受洗地周边土地开发基金会关于实施多个项目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面向朝圣者和基督徒游客的村庄，一座以耶稣受洗为主题的博物馆，一条绿色走廊，以及对该地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会者还强调，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子委员会，在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支持下，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确保既定目标得以实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生活需要仪式感，来增进家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彼此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天主。我们可以透过祈祷、仪式和庆节来表达对天主的信仰，表现出无论我们的家庭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托付给天主，因为他是真正的生命之主。关于这个课题，从事辅导工作多年的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指出，父母常觉得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自己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他们和孩子一起祈祷，带着孩子上教堂，晚上和孩子一起进行晚祷。母亲在孩子睡前为孩子祈祷，也和孩子一块祈祷。他把孩子抱在手上，或把一只手搁在孩子身上，便为他画十字圣号。父母亲可以对孩子说，在我的臂弯中，你会觉得很安全，很舒服。你、我和爸爸，还有所有的人，都一样受到上主的眷顾、庇佑和保护。借着这样或类似的祷词，让孩子会有安全和受保护的感觉。然而，孩子还是常会问，天主在哪里？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怎么样才能感觉到上主的临在？死去的奶奶现在怎么样了？许多父母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突然，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信仰。我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我如何引领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让他有安全感的信仰？如果我一直用童言童语来叙述天主，是不是在愚弄他？我该如何与孩子谈论有关天主的事，而不会扭曲了自己的信仰？古伦神父遇到很多年轻父母，因孩子所引发的挑战而展开信仰的寻根之旅。他们会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小时候有助于他们相信天主的事物，想起那些曾经触动过他们的景象。然后他们会问自己，我小时候相信的东西都跑到哪里去了？我自己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支撑着自己？因此，孩子常常就变成迫使自己面对信仰的一种挑战。信仰绝对不是紧紧拥住真理不放，而应该是我一直走在信仰的路上，并不停自问，我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生活？天主对我的意义何在？我又如何看待耶稣基督？

为人父母者要学习在孩子面前表达出自己的信仰。在这个阶段，父母需要教会的协助，但他们却常常没有被鼓励去表达和活出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是觉得被遗弃，就是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宗教形式。如果有些年轻的家庭能组成小团体，讨论孩子的教养以及信仰传承方面的问题，实在很好。当然，如果有圣职人员或心灵辅导者能一起陪伴他们的话，就更理想了。即使是专业的神学家，要回答孩子所有的问题，也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家长必须用简单的言语去传达自己的信仰。用简单的言语表达，迫使他们必须真正去理解自己信仰的本质，并思考是什么在支撑着自己，在神学论述的背后，对生活有什么帮助。当一些父母告诉古伦神父他们有信仰上的问题时，神父总会建议他们去找一些书来看，但必须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信仰的书。但是，看书只是一种帮助。我所有的书都会赋予我一项任务，我必须为自己表达出自己的信仰。例如，当我看到类似以下的句子：天主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耶稣基督是天主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这时候，我该如何了解这些句子的意义？一方面，我应该相信教会传统告诉我的一切，但另一方面，我也必须重新表达出我所理解的信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智，而我们也必须遵循理智行事。其中一个有注意的方法是，对于那些我们不明了的、不能表达的奥秘，永远保持开放的态度。另一个有注意的做法是，把那些话，包括教会的教条等，当作画像来理解。那些都是画像，每一幅画像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上主真实的面貌。这些都已经超过我们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此外，所有关于天主的表述也都和人有关。事实上，任何的信仰表述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我如何看待我自己？我和天主的关系如何？在天主面前，我是谁？天主是谁？对我而言，他又是谁？我们当然可以有所怀疑，因为怀疑会驱使我们继续寻找，让我们免于把这些句子就只当成句子来接受，而完全不懂它的含义。表达信仰一直是我们理智中的一根刺，驱策我们不断寻找，并且对于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存在奥秘，保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我们要借由宗教仪式来带孩子探索信仰。儿童的宗教教育最重要的是透过仪式，但光是仪式还不够，重要的是父母要向孩子解释仪式的意义，便共同发展出一些实践信仰的方法。例如星期天和孩子一起上教堂，陪着他们走上灵修的路。当孩子上学和上主日学之后，他们也会想和父母谈到在主日学或宗教课中学到的东西，像是身体圣事对个人而言有什么意义。他们不只想从神父或修女口中，也想从父母口中听到这类问题的答案。因此，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父母就必须用不同层次的话语去解释在生活中支撑着他们的是什么，信仰对他们而言有什么意义。这里我们来认识一个真实的案例。四岁的丽莎很喜欢和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和奶奶一起上教堂。她特别喜欢那种充满神秘和伟大的气氛。可是有一件事她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常可以领圣体，而她却不行？那不是天主赐给我们的

一定会在他的信仰路上成为一种阻碍。父母和堂区神父讨论，由于这不只和这位善解人意的神父有关，而且还和整个教会有关。在这个教会里，有许多在信仰道路上活跃共行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年轻的教友。就像丽莎一样，很多孩子都习惯和父母一起去参加弥撒。在五六岁左右，他们会有不容家长忽视的迫切渴望。当孩子被禁止拥有这种出于自然本性所表现的渴望时，他们以后也不会认为这是值得去追求的事。因此，对家长来说，重要的是必须仔细观察自己孩子的信仰发展，并帮助他们走出成长的一步。绝对不要忽视孩子的渴望和疑问。父母不是随时都能回答孩子的问题或继续引领孩子，因为有时他们的信仰也受到挑战，或觉得这已超出自己的能力。这时与其他家长、灵修辅导甚至人员们保持接触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介绍了与孩子一起走信仰道路的仪式感。孩子的童言童语帮助我们去回归自己信仰的根基。因此，我们鼓励大家，尤其是已婚的教友，自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以下的问题，并且和另一半讨论这些问题。是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支撑着我？我相信什么？当孩子向你问有关天主或世界的意义等问题时，花一点时间，并试着依照你的信仰，用孩子能听懂的话去回答。要注意的是，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孩子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接受你的说法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认识从外在走进内在的仪式。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科尔贝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为哥伦比亚地震灾区送去首笔经济援助。教宗为圣座经济委员会进行新任命并确认职务。教宗访问黎米尼和圣马力诺的正式行程公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遭遇强烈地震的哥伦比亚，在断垣残壁中收到了教宗梁十四世的关怀。那是教宗于8月12日上午在周三公开接见中发出的言语关怀，以重申他为罹难者的哀悼之情，并为伤亡者、救难人员和全体人民祈祷。那也是通过圣座爱德服务部传递的物质关怀，有赖于该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与圣座大使馆和当地主教团的持续联系，教宗送去了首笔紧急援助经费。早在地震发生第二天，即8月11日，教宗便已寄发唁电深表哀痛，并表明与哥伦比亚整个国家同在。12日周三，在公开接见结束之际，他在问候讲西班牙语的信友时，再次向遭受最近地震后果的哥伦比亚弟兄姊妹们表达关怀。这场地震导致为数众多的人罹难和死亡，并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教宗祈求上主赐予亡者永远的安息，并保证为亡者家属祈祷，为那些与生命搏斗的人祈祷，以及为所有遭受这次悲剧打击的人祈祷。教宗说，我向所有采取救援和协助受害者行动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如同对今年6月份也遭遇强烈地震的委内瑞拉那样，教宗立即为哥伦比亚送去首笔援助款，作为在紧急危难时刻具体关怀的记号。这笔款项价值为10万欧元，直接提拨给哥伦比亚主教团社会牧灵及明爱会全国秘书处，该单位负责募集救援物资，然后分发给受灾的教区。这笔款项的金额是与受捐赠方商量决定的，以应对当下最迫切的困难。之后分辨出有需要的地方，并及时向圣座爱德服务部提出后，该部会还会陆续提供其他的具体的援助。事实上，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

教宗圣济所所长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就与哥伦比亚主教团主席穆内拉总主教和圣座使馆保持联系。该国主教团主席向教宗政济所所长汇报了灾区的情况。此外，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表示，教会就是天主的大家庭，教会关注苦难和需要，并以友爱和效率来回应。教宗梁十四世8月11日为圣座经济委员会任命了新成员，并确认若干职务。他们是波兰克拉科夫总主教李斯书记、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总主教涅梅特书记、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总主教维斯科书记、意大利都灵总主教雷波莱书记。此外，教宗也为该委员会任命了其他成员，他们是法国医学研究基金会监管委员会主席迪维纳、列支敦士登工业与金融公司董事吉塞拉公主、圣座传播部一般事务部门主任努西内尔，以及瑞银集团欧洲国际销售管理负责人普林奇帕多女士。在新任命的四位平信徒当中，迪维纳于1953年10月31日出生在法国，列支敦士登的吉塞拉公主于1990年6月26日出生在奥地利，努西内尔于1963年6月13日出生在意大利，普林奇帕多女士于1987年出生在意大利。此外，教宗也确认了德国慕尼黑总主教马克思书记，确认为圣座经济委员会协调人，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法学教授克罗伊特尔基西霍夫女士为副协调人。留任的成员有巴西圣保罗总主教谢勒书记、加拿大魁北克总主教拉克鲁瓦书记、美国纽瓦克总主教托宾书记、英国西敏寺总教区信托管理人菲拉尔女士，以及雷沃保险公司董事米纳尼。此外，菲尔梅蒙席继续担任秘书一职。圣座经济委员会于2014年2月24日由教宗方济各以忠信且精明的管家手谕创立。该机构主要发挥指导和监管的功能，负责监督经济管理，并监管圣座各部会与圣座相关的机构，以及梵蒂冈成国的行政和财务架构及工作。教宗梁十四世8月22日在圣马力诺共和国和里米尼的行程短暂而紧凑，他将出席共荣与释放团体每年举办的各民族友谊大会。圣座新闻室已于8月12日公布了当天的正式活动安排。教宗的直升机将于上午8点从梵蒂冈直升机坪起飞，经过一个小时的航程后降落在圣马力诺共和国停机坪。教宗将从那里乘车前往自由广场，在共和国宫与国务秘书会面，然后与执政官进行不公开会谈。在此地，他也要在贵宾簿上签名留念。上午10点40分，会晤活动在大议会厅举行。接着，教宗将在共和国宫中央阳台露面，问候聚集在广场上的民众，并颁赐宗座降服。随后，教宗乘车前往圣马力诺大殿。
在那里迎接他的是圣马力诺主教贝内文帝以及大殿负责人马赞蒂神父。届时，那里将举行明贡圣体，并敬礼圣马力诺的圣读。该教区的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和其他代表都将参与礼仪。中午12:15，教宗将在广场上问候信友们，并向当局道别。当天中午，教宗也要在彭纳比利私下探访奥斯定隐修女会的帕多瓦圣安多尼隐修院团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应对战争的残酷，隐修女打开这座隐修院的大门，接纳德国人打算带去德国的2个修女团体，以及从里米尼掏来的流离失所的家庭。今天这个团体有11名发过大愿的隐修女，2名发了赞愿的修女，以及1名初学修女。2012年11月，当时担任奥斯定会的总会长普雷沃斯特批准了西耶纳奥斯定隐修会的4名修女搬到彭纳比利，所以现在身为教宗的普雷沃斯特来到这些末关修女中间，这件事格外意义深远。教宗直升机预计将于当天下午2:45降落在里米尼会展中心，他要参观2个展览，一个以圣奥斯定为主题，另一个与阿梅尔有关。教宗预计也要前往儿童村问候参加活动的人，并于下午4点在大礼堂出席聚会。里米尼主教座堂则是热切期盼教宗下午5:30的到访，他将在那里会见明爱会所照顾的病患、残疾人士和穷人。之后，他还要前往位于港口的广场，下午6:30在那里主持弥撒圣祭。整趟行程将于晚上8点结束，教宗预计于晚上9点回到梵蒂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明天我们将迎来圣母升天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主题是效法圣母，用心灵赞美热爱天主。读经选自《路加福音》第一章39至56节。玛利亚就在那几日动身，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就给伊撒伯尔请安。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的请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伊撒伯尔遂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我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那信了由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遂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助，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与无穷世，赐予敬畏他的人。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会使饥饿者饱食美物，凡是那富有者空手而去。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玛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3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

圣母升天节是教会四大瞻礼之一。中国教友们恭敬圣母，孝爱圣母。圣母升天节在中国的每一座圣堂中，教友们手捧玉真花，在圣母像前献花，敬礼圣母。每一座圣堂，花香芬芳，歌声缭绕，赞美圣母。圣教会论及圣母升天道理，教导我们说，圣母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耶稣是天主圣子，所以圣母是天主的母亲。圣母为天主之母是当信的道理。公元431年，俄弗所大公会议特予隆重宣布，圣母是童真女，圣子降孕，是圣神奇妙的化工，与圣母的童真毫无损伤，这是圣教会一致公认的道理。圣母终身未犯任何罪愆，灵魂纯洁无瑕，这是特里滕大公会议宣布的道理。圣母是全人类的母亲，我们尊敬圣母，应当超过一切天神圣人，因为圣母的地位远在一切天神圣人之上。圣母玛利亚去世时，身体和灵魂同时被提升天，是天主赏赐圣母的一种特殊恩典。我们想想，圣母的圣身终身未被罪恶玷污，天主圣子降生人间，他的肉体就是圣母的圣身供给的，养育圣婴一苏，医治食之的是圣母，一苏一生以母礼侍奉圣母。这样说来，圣母的身体应当超脱一般肉体死后腐朽的自然规律，与灵魂一同光荣升天，享受永福，原是理所当然的，是圣教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信念。天主爱世人，他是人类的天主，天主创造了人类，并愿人类永远获救。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进入人类的历史，天主以奇特的圣宠看顾玛利亚，拣选玛利亚成为自己的母亲。天使加比厄尔向玛利亚报喜时，称玛利亚为万福玛利亚，充满圣宠者。玛利亚的确充满圣宠，因为耶稣降生成人，降生于他的怀中，就如同耶稣在天上处于天父。这便是教会为什么相信玛利亚在基督救赎人类工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玛利亚是天主特别拣选和预备的，她是耶稣的母亲，主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世人圣善希望之母，她把基督的生命与救恩带给了万民。圣依纳爵在神操中带领我们静思默想天使报喜和圣母领报的奥迹，他写说，我们要观察天使和圣母的行为，天使奉行他被派遣的职务，圣母谦逊地接受，感谢至尊的天主。我们要善思有志，将圣母回答天使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圣母在天主前的谦逊，完全服从，绝对信赖，明确而坚定。童真玛利亚把自己的一生彻底地交给了天主，她接受天主赋予她的重大使命，并肩负起这神圣使命的历史重任。没有对天主的感恩，没有对天主坚固的信德和全新的信赖，是不能承担这一切的。玛利亚坚信天使的话，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德能要荫庇你，天主与他同在，天主是他生命的主，天主是他生命的力量和泉源。玛利亚没有彷徨，没有犹豫，她坚定地回应天主的召叫，成行天主的旨意，将自己奉献给天主。圣母玛利亚是一位成行主旨、习合主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慷慨完美的奉献天主的典范。在圣母玛利亚的生命内，天主丰富的圣宠和玛利亚的爱主之心交相辉映。

亲爱的教友们，诚行天主的旨意，必然要有一颗对天主的感恩之心，感恩天主生养救赎之恩，感恩天主赐我进教引我升天之恩，感恩天主在我们一生岁月里的无数之恩。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耶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圣母最懂得耶稣圣心。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服。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天主圣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和耶稣之间的中保。圣依那爵写说，若非借着圣母，没有人能全心思念天主。从天堂降下的恩宠都是通过圣母的双手，这是天主的圣意，借着圣母的转导赐予天主子民。圣母是基督之母、救援之母、圣宠之母，在天中国之后。因着恭敬圣母，多少骄傲之人成为谦逊，多少暴躁之人变成了温柔，多少被黑暗包围的人发现了光明，多少绝望之人找到了寄托，多少迷茫之人借着圣母的转求找到了耶稣。我们每次赞美圣母，圣母便和我们一起颂扬天主，天堂之门将为所有信赖圣母保护之人而打开。圣多马斯·阿奎那赞美圣母说，跟随圣母，你必不用徘徊，向圣母祈求，你必不致失望，只要你依是圣母，你必能走上正途，有圣母的护佑，你必无所恐惧。圣母若助佑你的航行，你必能毫不困倦地到达平安的彼岸。亲爱的教友们，在我们迎来圣母升天瞻礼之际，让我们记住福音中记载的圣母赞主颂，让圣母的话语激励我们的信德。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主。圣母让我们效法他，用心灵赞美热爱天主，让天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最大喜乐。